0: 闹钟。
1: 本来那看到多的是帮正看到来看，让伯弟毛上白的啥子个啥么？白的个子绕看到来呢？还那还？在当时，哈苏尼的啥么？大部奥泽尼的啥么？你看，毛尔产地改变白的啥子个啥么？白的看到来哪的啥么？